因为以东跟以色列有着特别的关系，以扫和雅各本是双生兄弟，而以东国跟以色列国就是从这两兄弟出来的，是这两兄弟的后代。以扫和雅各不和，以东国跟以色列国也因此世世代代彼此为敌。以东曾经一度是一个大国，因为神曾经说要使以扫的后裔成为大国。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9章第7节跟第8节。论以东，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提曼中再没有智慧吗？明哲人不再有谋略吗？他们的智慧尽归无有吗？底但的居民啊，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以东的版图曾经伸展到死海的东面和南面，可是他却在神的审判之下。他们曾经一度成为超级强国，甚至于邻近的巴比伦和埃及也纷纷向他进贡，而且求助于他。以东境内的比亚城更具特色，它是由岩石凿成的，所以在地理上是一个防守的好地方，占尽天然的优势。而在这个城内也藏有许多的珍宝，十分安全，因为整个岩石城只有一个进口。可是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以东也就不攻自亡。尽管他过去有多辉煌的历史，但是也不能长久。外表看来十分坚固的比亚城也无法给人真正的保障。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49章13节，耶和华说，我指着自己起誓，波斯拉必令人惊吓、羞辱、咒诅，并且荒凉，他的一切诚意必变为永远的荒场。波斯拉就是指的比亚跟以东，这个由岩石凿成的城市至今还存在，只是完全崩溃，剩下一些瓦砾而已。这正好应验了神所说的，没有人可以在这个废城中久居，凡是想重建这城的都必遭灾祸，不得成功。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49章16节，住在山穴中聚守山顶的啊，论到你的威吓，你因心中的狂傲自欺，你虽如大鹰高高搭窝，我却从那里拉你下来，这是耶和华说的。以东人最大的罪就是骄傲，他们也为此而受到神的审判。虽然他们居住在一处很安全的地方，而他们也有过千年的历史，但是最终也是灭亡，而且永远不得重建。曾经有阿拉伯和希腊先后想占据和重建它，可是也不得成功。这实在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比亚古城曾经受过巴比伦、埃及、希腊和罗马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它的废墟中找到一些艺术和文明的痕迹。但无论如何，神惩罚以东是千真万确的事，神将它从高处拉下来，使它一倒不起。除了耶利米先知之外，还有以西结先知也论到以东的结局，而且是更为详尽的。接着我们读耶利米书第49章17节跟18节的经文，以东必令人惊吓，凡经过的人就受惊吓，又因他一切的灾祸嗤笑。耶和华说，必无人住在那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要像索多玛、俄摩拉和邻近的城邑倾覆的时候一样。
这预言是逐字逐句的应验了。这些城至今仍然存在，因为它是由岩石凿成的，所以不能够完全的被消灭。只是神说这地必无人居住，事实就是如此。虽然如今仍然有一些阿拉伯人在那里扎营住宿，也只是一夜而已，不是久居。阿拉伯对这一座城是特别迷信的，他们不敢在这里久居。虽然德国人没有这种的感觉，他们想修复这一个古城，可是没法成功，因为神的话说必无人住在这里，也无人在其中寄居。这城虽然如今还在，但不是人居住的地方，正应验了神所说的话。除了有关以东的预言之外，推罗的预言也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神说推罗必成为废堆，无人居住，今天果然是这样。推罗跟以东略有不同的，就是推罗不单单没有人居住，而且还成为废堆。但是以东虽然无人居住，还不至于成为废堆。现在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49章第20节的经文，你们要听耶和华攻击以东所说的谋略，和他攻击提曼居民所定的旨意，仇敌定要将他们群众微弱的拉去，定要使他们的居所荒凉。这城要成为荒凉，而以东国这从历史上消失。接着我们读23跟24节的经文，论大马色，哈马和雅尔拔蒙羞，因他们听见凶恶的信息就消化了，海上有忧愁，不得平静。大马色发软，转身逃跑，战金将他捉住，痛苦忧愁将他抓住，如惨难的妇人一样。大马色是最古就有人居住的地方，虽然许多城市都说自己是最古之城，但是大马色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这里的预言是说大马色城必被毁灭，而它的地位也几经更换。但无论如何，大马色的名今天依然存在，我们称它为大马士革，它是叙利亚的首都。跟着的预言是关于两个繁荣的地方，就是基达和夏索。关于这两个地方，我们所得的资料很少，只知道尼布加利撒王会攻打这两个城，结果真的如此。另外还有关于以兰的预言，让我们来读49章的第35节。万军的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折断以兰人的弓，就是他们为首的权力。根据第39节所说的，以兰要被消灭，但是到末后却要得到复兴。这一切的国家都必遭受跟以色列国同样的命运，因此犹大的渔民根本就没有可逃之处，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们做他们的避难所，因为他们连自身也难保。他们到处寻求帮助，但是却得不到，唯一能够救助他们的是神自己，然而他们却不去寻求神的帮助。神已经指示了他们要走的路，一条令他们平安和得生的路，只可惜他们并不接受。他们决定下了埃及，但这只引来最终的灭亡。接着的耶利米书第50章和51章是向巴比伦发的预言。当时的巴比伦是国际上顶尖的大国，拥有最大的军力，是举世首屈一指的。可是神说，即使这大国也必然灭

似乎已经从地上消失，因为以色列已经亡国，以色列人又被掳分散到异地。相反的，巴比伦这是超级强国，版图和力量之大，没有别国可以跟他相比。可是神竟然预言，巴比伦将必要被消灭。接着我们读50章的第4节，耶和华说，当那日子那时候，以色列人要和犹大人同来，随走随哭，寻求耶和华他们的神。以色列人必然存活，这预言是指着末后的日子说的，将来以色列人要归向神。神说他要审判巴比伦，巴比伦要被马代波斯所征服。接着我们读50章的第9节，因我必激动联合的大国从北方上来攻击巴比伦，他们要摆阵攻击他，他必从那里被攻取，他们的箭好像善射之勇士的箭，一支也不突然返回。巴比伦要被一支聪明精锐的军队所击败，这是神所说的。接着读第13节，因耶和华的愤怒必无人居住，要全然荒凉，凡经过巴比伦的要受惊吓，又因他所遭的灾殃失效。这些经文是照字面完全应验啊，任何到中东地方旅游的旅客都可以看见古巴比伦所遭的毁灭。接着我们读50章的17跟18节，以色列是打散的羊，是被狮子赶出的，首先是亚述王将他吞灭，末后是巴比伦王尼布加利撒将他的骨头折断。所以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必罚巴比伦王和他的地，像我从前罚亚述王一样。巴比伦所遭受的毁灭是突然的，是他没有提防的。接着我们读第24节，巴比伦啊，我为你设下网罗，你不知不觉被缠住，你被寻着又被捉住，因为你与耶和华争金。我们可以看但以理书第5章的记载，那里记载伯沙沙王怎样骄奢淫逸，目中无神。他设摆宴席款待宾客的时候，竟然派人将从耶路撒冷所掳来的金银器皿拿来使用。这些器皿是伯沙沙王的父亲尼布加利撒所掳来的。伯沙沙这样的藐视神，神不能视若无睹。因此就在他们欢乐饮宴之际，忽然有人的手指头在墙上写字。经过但以理的解释，原来这些字的意思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我们看但以理书第5章25到28节的记载，这里说所写的文字是弥利弥利提格勒乌法尔辛。讲解是这样，弥利就是神已经数算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提格勒就是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比勒斯就是你的国分裂归于马代和波斯人。最后第30节说，当夜加勒底王伯沙沙被杀，巴比伦在不知不觉中就灭亡了。耶利米书第51章继续预言到神对巴比伦的审判。现在让我们来读51章第6节到第8节的经文，你们要从巴比伦中奔逃，各救自己的性命，不要陷在他的罪孽中一同灭亡，因为这是耶和华报仇的时候。

必向巴比伦施行报应。巴比伦素来是耶和华手中的金杯，使天下沉醉，万国喝了他的酒，就癫狂了。巴比伦忽然倾覆毁坏，要为他哀嚎，为了止息他的疼痛，拿乳香或者可以治好。巴比伦要在一夜之间突然遭受毁灭，圣经中的预言都一一的应验了。接下去我们读51章的25跟26节。耶和华说，你这行毁灭的山哪，就是毁灭天下的山，我与你反对，我必向你伸手，将你从山岩滚下去，使你成为烧毁的山，人必不从你那里拿取石头为房角石，也不取石头为根基石，你必永远荒凉。这是耶和华说的。照着神所说的，今天这个地方仍然是一片的荒凉。接着我们读36跟37节。所以耶和华的话如此说，我必为你伸冤，为你报仇，我必使巴比伦的海枯竭，使他的泉源干枯，巴比伦必成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喝嗤笑，并且无人居住。本来幼发拉底河是流经巴比伦的，所以这里所说的预言确实是很难应验的。巴比伦的海怎么会枯竭？它的泉源怎么会干枯呢？这是任何人都不明白的。可是历史上的确是如此。聪明的马代人，他们不从河的入口处进攻，反而从城墙下干了的河床上埋伏，然后出其不意的进攻，结果就突然的攻占了巴比伦，这在历史上是十分轰动的。结果巴比伦城就成为乱堆，成为野狗的住处，令人惊喝嗤笑，并且无人居住。最后耶利米书第52章是讲到耶路撒冷遭毁灭的预言得到应验了。耶利米所讲的预言全都成为了历史的事实。最后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第52章31到34节。犹大王约雅金被掳后37年，巴比伦王以位米罗达元年12月25日，是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提他出监，又对他说恩言，使他的位高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众王的位，给他脱了囚服，他终身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巴比伦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赐给他一份，终身是这样，直到他死的日子。约雅金死在巴比伦，耶利米预言他的家族将无一人能够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以所罗门为首的王位到此为止了。耶稣基督为弥赛亚，为万王之王，不是属于所罗门族的，乃是属于大卫另一个儿子拿单的。因此耶利米书对于王族以后的发展也有重要的记述。好，耶利米书我们就讲解完毕了，欢迎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主啊，我们满心的感谢你，在过去多次我们讲解耶利米书，从这一卷的历史以及所说的预言当中，主啊，我们真是领受了许多。我们看见你的仆人忠心传讲你的话，你的虽然当时人拒绝，但是你的话语永远长存，
那些人却是灭亡。主啊，让我们信靠你，我们用信心站立在你的话语上，必永不动摇。愿主施恩保守每一位听众朋友，也赐力量给你的仆人，继续有力量可以讲解你的话。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听众朋友，如果你在信仰上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为你解答，或者是你听过这节目之后有什么样的心得或有什么样的问题，都欢迎你写信来，或者你有特别的事要我为你祷告，也欢迎你来信。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与你分享约翰福音的第十四章二十七节。主耶稣应许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也不要胆怯。求主的话语帮助我们来过每一天。

圣经广播网每天不间断地播出纯正的圣经教导和优美的赞美诗歌。我们的经费全部来自听众朋友的奉献支持。虽然目前的经济环境并不看好，但我们还是鼓励听众朋友因着爱神爱人，按着你的能力继续用金钱奉献支持你所喜爱的圣经广播。请您到我们的首页 www.bbnradio.org 点击奉献支持，选择一种合适的方法做出回应。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圣经讲坛的节目。今天为你播出的是黄子佳牧师主讲的信息，与主同行三系列。今天是第一讲，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黄牧师曾经获得道学和神学硕士以及神学的博士，他在台湾牧会及在神学院服侍主多年，后来在美国若歌教会服侍主。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
1: 我们讲到与主同行的重要，那么今天开始讲如何与主同行。与主同行，我们就能更认识神，我们就能更被神的荣耀所充满，更被主分别为圣，我们更蒙主的诸般恩典，享受主所赐的安息，得到主所赐的喜乐，也能经历主的大能，一生被主使用。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继续不断要与主同行，但是与主同行的前提要与主同心，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神借着先知在呼喊世人啊，他指示我们何为善，他向我们所要的是什么？要行公义，存着公义的心，存着真理的心，好怜悯，存着怜悯的心，存着恩慈的心，存着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神是有恩典有真理的神，充充满满的恩典就是充充满满的怜悯，充充满满的真理就是公正公义，一切神所当作当行的。神要每一个基督徒行公义，好怜悯，存着谦卑的心来与他同行。那今天早上我主要就是要发挥这三方面。神希望我们存着谦卑的心，存着怜悯的心，存着公义，存着真理的心来与他同行。到了新约，门徒们跟着主耶稣同行了差不多三年，结果发生了刚才我们所念的这一段事情。耶稣呼召他们，他们跟着耶稣在加利利，跟着耶稣到耶路撒冷，跟着耶稣在撒玛利亚，跟着耶稣三年多的时间。不过发生了这件事让我们看起来是蛮可惜的，因为耶稣责备他们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并不知道。这是很悲惨的一个评语，我们中国的俗语，知人知面不知什么心，那是指别人的心。主耶稣这一句话是说我们连自己的心都不知道，我们的心如何我们并不知道。主耶稣希望门徒知道自己的心，那怎么能知道自己的心？耶稣把他的心向我们显明，让门徒们知道耶稣的心是什么，然后知道我们的心什么，然后愿意把我们的心放在一边，把耶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以主的心为心，我们才能与主同行， 我们才能真正同行之中认识主更深，得着主的丰盛更深，充满主的荣耀更多，享受主的安息，主的喜乐更多，能更经历主的大能，能更被主使用来荣神一人。门徒们已经三年跟随主耶稣，所以不在乎你跟随主多少年，在乎你有没有体会他的心。这些门徒实在是很特别的，主耶稣为他们祷告，然后拣选他们。圣经说主耶稣彻夜祷告，然后拣选彼得、安德烈、雅各、约翰这十二个门徒，跟着耶稣，看见耶稣行大神迹，平静风海，看见耶稣五饼二鱼给众人吃饱，看见耶稣让瞎子看见，瘸子走路，看见耶稣登山变形，许多超然的事情他们经历过了，很可惜却不太了解主的心。我们所追求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不反对神迹奇事，神恩待我们，我们可以经历许多超然的事情，但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明白主的心如何。你要真的体会主的心如何，你能够真正以主的心为心，这是比神迹奇事更宝贵的。主耶稣责备雅各、约翰，这两个人都行过神迹，这两个人都赶过鬼，这两个人都传过道，然而他们的心如何，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不但经历神迹奇事，听过主耶稣亲口许多美好的讲道，跟他们讲重生之道，跟他们讲生命之道，跟他们讲天国的道理，跟他们讲登山宝训，跟他们讲天国的比喻，跟他们讲天国仆人应该有的人生，什么道都听了，可惜主的心如何，他们却不知道。愿我们每一位亲爱弟兄姊妹，在属灵的路途上面，不管你曾经有什么经历，不管你曾经有什么好的训练，希望最重要，主的心如何，你能够知道，自己的心如何，你能够知道，然后是以主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能够这一生与主同行，蒙主赐福，被主使用。特别今天有好多位执事同工们在这边就职，但愿执事同工们更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成为众圣徒的榜样，带领教会向前发展，继续荣神一人。那么主耶稣怎么样把他的心启示给门徒呢？怎么样让门徒们知道他们心中充满错误呢？主耶稣后面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这一句话有很深的启示，让门徒们听到之后有很大的反省。第一句就是人子来，什么叫做人子来？就是主耶稣站在他们面前，主耶稣看见他们在干什么，他们彼此相争谁为大，哪一个人是最有权威的，哪一个人是最被尊敬的，哪一个人说话才算数的，哪一个人是中间是最大的。耶稣知道了之后，耶稣跟他们说，如果你们要争的话，请你们记住，主耶稣是从至高的宝座降卑来到人间，这是荣耀的主宰变成了卑微的仆人，这是万有的主宰要来成为被杀的羔羊，天上的君王来到地上木匠的家庭里面。主耶稣说人子来，就把谦卑的榜样摆在他们的面前。什么叫做人子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夺，坚持不放的，反倒虚极，取了奴仆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门徒们正在相争谁为大，都希望最被人看重，最希望成为最有权威的人。但是主耶稣说，真正要伟大的话，你要做最小的，就好像他是从高天来降卑在世间为人。当他真正从高天降卑到地上为人，主耶稣心中就除掉了嫉妒纷争。有什么好纷争的呢？有什么好嫉妒的呢？当时门徒们不但相争谁为大，还在嫉妒纷争。当他们看到有一些人奉耶稣名赶鬼，居然不跟他们一同跟随耶稣，他们就去禁止别人，不许你赶鬼，不许你做神的工，若要做的话，要跟着我们，要变成在我们后面跟着我们，因为他们是最早跟耶稣的。他们心中就变成非常狭小，不懂得谦卑，就会争谁为大，不懂得谦卑，心胸就变得非常的狭小，他就不能够接纳别人有很大的恩赐来被神的使用，他就不能够接受意见不一样的人，他也不肯接受别人的批评，他就变成唯我独尊的心态了。这是当时门徒们不了解什么叫做与耶稣同行。耶稣告诉他们，人子是从高天降卑为人，人子舍下一切天上的荣华富贵，来到卑微的马槽，生在卑微的木匠之家，长在没有人羡慕的拿撒勒。耶稣在地上做一个卑微的仆人，要跟随耶稣，要与主同行，把我们的心态要变一变，不是彼此相争谁为大，不是嫉妒纷争来反对别人，更不是因为傲慢而产生的偏见。为什么他们这么样对撒玛利亚人愤恨呢？要降火烧灭他们，因为他们对撒玛利亚人已经有四五百年的偏见，这个偏见产生对他们的傲慢。为什么偏见？因为撒玛利亚人是公元前722年北国被亚述帝国灭亡，亚述帝国就把外邦人迁移到了北边，所以北边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外邦人移进来，然后跟十个支派残留下来的一些贫苦分子就通婚，形成了撒玛利亚族。然后犹大便雅悯支派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灭亡，带到巴比伦，然后巴比伦被波斯灭亡，波斯准许他们回国建圣殿，所以犹大支派回国建圣殿，当时撒玛利亚人就来帮助他们，希望一同建圣殿。撒玛利亚人虽然是混杂的民族，也敬拜耶和华，也用旧约圣经，但是犹大支派拒绝他们，把他们赶回撒玛利亚，这就变成了撒玛利亚民族与犹太支派，以后变成犹太人，这个犹太支派产生的后裔就彼此为仇，经过四五百年彼此不相来往。

一样的。主耶稣要让门徒们知道人子来，那是一个谦卑最好的榜样。凡要跟随主耶稣的人，凡要与主同行的人，但愿不要忘记人子来是我们的榜样。我们所要跟随的，我们这一生所要走的，愿谦卑的心灵藏在我们的里面，你就能够惊艳到神所要赐的诸般福气。历史上面那一些被神所看重的人都是谦卑的人。我记得大概讲过奥古斯丁，奥古斯丁是很有学问的人，不过他晚年之后变成很虔诚的基督徒。有人就来问他，我们追求基督徒的品格，请你讲第一、第二、第三。他说第一就是谦卑，第二还是谦卑，第三还是谦卑。一个被神所看重的人，真正懂得谦卑的人。不但奥古斯丁如此，在中世纪最有名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Thomas Aquinas， 多马亚奎纳，他是十二三世纪中世纪里面最被尊崇的神学家。我们知道教皇会封某些人为圣徒，当时封为圣徒，第一个你为主殉道，你就会被封为圣徒，第二个你在地上有很好的品格，并且还要行神迹，所以封圣当时有很要紧的一件，看看神有没有借着他行神迹，那么或者为主殉道。那么当他们在考核 Thomas Aquinas 的时候， Thomas Aquinas 品格很好，非常有学问，但是没有行神迹，没有超自然的事情在他身上发生。那么后来怎么办呢？因为要封圣的话没有行神迹，不过后来把他封圣了。为什么把他封为圣徒，圣 Thomas Aquinas？ 因为他的著作太丰富了，因为他写的书，因为他所传讲的，让中世纪许多许多人蒙福，所以以后就被封为圣多马亚奎纳。那我要讲他的一个小故事，很有意思。有一次他到一个修道院去，要在那边演讲，那么那个修道院来了一新的修道士，这个新的修道士真是出生之什么不怕虎啊，出生之犊，是不是哈？这个新的修道士他也不晓得什么人啊，所以他也不认识 Thomas Aquinas 啊，他这个鼎鼎大名他不知道。 Thomas Aquinas 跑来他们这边要演讲，他不知道。修道院院长就把他找来说，这样子啊，我们今天有客人来啊，我派你赶快到城里面去买各种需要的用品啊，要把这个布置通通弄好啊，或者需要的材料，他就去买了啊。不过院长说啊，你带一个人去啊。他说我带谁去呢？他说你在修道院里面第一个看到什么人就把他带去啊，然后你可以使唤他啊。结果他就去找了 ，Thomas Aquinas 已经来了啊。那他那边换了简单的衣服，就在修道院里面散步，哎，结果给碰上了啊！他就趾高气扬说：“你过来啊，你跟着我来啊！我为什么跟你来？我们院长下的命令啊！我看到哪一个人叫他跟着我，要做我的仆人去买东西，好，他就好跟他去了。那托马斯·阿奎纳缺少运动哈，走得比较慢。”走快一点，走快一点，怎么这么慢啊？他只好快快跟他跑，然后跑到都市里面，又买扫把，又买这个纸，又买那个，然后说你给我抬着哈，那我们要抬回去，他就跟他抬着抬回去。以后他说抬去哪里啊？他说我们今天有客人来啊，我们要去招待客人了。以后抬去，就抬到托马斯·阿奎纳住的地方啊，他就去了。以后他一问你是谁啊？说我就是住在这里啊，我就是托马斯·阿奎纳哈，我已经帮你都做好这些事了哈。他以后非常佩服托马斯·阿奎纳，他说这是他所看到真正侍奉神的人。我不是暗示你们可以叫我随便做什么事啊，但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没有那么谦卑啊，
你叫我做，恐怕我没有办法。

0: 你做啊。但是托马斯奎纳真是这样谦卑啊，他能够把那个生命彰显出来，不是讲讲道就算了，能够真正的谦卑去实行所讲的道，这神所看重的，这是与神同行的人啊。亲爱弟兄姊妹，我再说讲道的人不一定我能做到了啊，只是彼此勉励，彼此帮助，我们真的有一个谦卑的心态跟随我们的主，与他同行啊。这个谦卑也包括在你肯真正承认自己的错误。这个上两个世纪美国最有名的传道人是 D.L. Moody 啊，这个穆迪啊，他是神重用的大布道家。以后有人就访问他的儿子跟媳妇，然后问说，你爸爸啊，这个穆迪给你们留下最深的最感动你们的印象是什么啊？这个媳妇回答了，媳妇说啊，当然他是了不起布道家，神大大用他，但是让他最感动的是我的公公肯真诚的向他的儿子道歉认错。他说在他一生中有几次经验到穆迪先生跟他的丈夫他的儿子来真诚的道歉来认错。他说这是让我所留下来最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一位神所大用的仆人，到处被人尊敬的，他说你们大概不知道他跟他的儿子认错。他说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他这个儿子把他们家里面的马，很多好几只马，那个时候没有汽车啊，骑马，把那个马啊，把它放出去干什么？到处乱跑。这个穆迪一看很生气，怎么马都到处乱放？所以穆迪就花很多的时间把那个马都抓回来啊，然后就大发雷霆，把儿子骂一顿。骂完了，到了晚上要吃饭了，在一起啊，这个就很难在一起吃饭。不过没有想到，吃饭之前穆迪就当众向他儿子道歉，说我不应该这样责备你啊，可能你把马放出去给他们活动活动。他就真诚地请求儿子的原谅，在他的媳妇面前，在他的孙子面前，他说这是我不会忘记的最深的印象。亲爱弟兄姊妹，没有人除了主耶稣他不会犯错，我们都会犯错的。一个真正谦卑的人，他是肯真正认错，肯真正谦卑，能够请求别人的原谅。人子来，如果我们跟随耶稣，他是一位真正谦卑的人子，他是一位真正心里柔和谦卑。当我们跟随他，以他的心为心，耶稣说我们就必得什么啊？不对哈，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要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就必得什么？得安息啊，也要得享什么？安息啊，那是内心的安息。真正跟随主走谦卑的路，你会真正享受人生的安息。第二点，圣经啊，要求我们的是要有怜悯的心，要有怜悯的心。主耶稣说，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是要救人的性命。主耶稣的心里面是充满了对人的怜悯，就是要帮助需要的人，要解救痛苦的人，要同情软弱的人，要扶持苦难的人。主耶稣为什么来？当然他来了有很多很多可以讲，但是最要紧的一样，就是因为我们人在苦难中，在罪恶中，在痛苦中，在绝望中，人被罪所捆绑，人被失望所捆绑，人没有永恒，人在地上没有平安， 人在地上许多的痛苦，耶稣怜悯我们这些有痛苦的人，他就来拯救我们啊！这一些是我们最熟悉的了，他舍命拯救，要使我们脱离罪的捆绑啊！好怜悯啊，好怜悯就是满了恩慈的心啊！主耶稣满了怜悯，我们若跟随主，以主的怜悯为念，这是基督徒与主同行一个美好的人生。在加州有一个很大的房子，这个房子门口这个高的围墙上面还有铁丝网，然后大门写几个重要的字，他说当心恶犬，严禁擅入，违则法办，绝不宽待。不过再一看让人觉得很不相配合，原来这是一个修道院，标题是怜悯之家啊。怜悯之家写一些条子让人很害怕，好像没有怜悯那里不但内有恶犬，还有严禁擅入还要违则法办，绝不宽待那就不是怜悯了怜悯能够体恤苦难的人，所以主耶稣讲很好的比喻，就是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一个人被打得半死，丢在路上，祭司走过去，利未人走过去，为什么祭司利未人不去帮忙呢？因为他们害怕碰到死尸，祭司不能进圣殿，利未人不能进圣殿侍奉，他们害怕这许多麻烦的事情影响他们自己的生活，影响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他们就走过去了。但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跟犹太人是为仇的，他却能够下来帮助，用油用酒然后扶上牲口带到店里面，然后拿钱出来，然后请店主好好的照顾，那就是一个怜悯的意思，就是对那有需要的人真正同情，真正的帮助他。耶稣到地上来，他真的是怜悯我们，他知道我们的苦难，扶持我们，知道我们罪的残累，所以他来拯救，为我们舍命。当我们想到主耶稣从高天而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怜悯我们，就是让我们的痛苦得到解决，让我们绝望得到盼望，让我们忧伤得到喜乐，让我们的不安得到平安。如果我们跟主同行，你去这样帮助人吧，你去这样对待人，那就是纯怜悯的心来与神同行，来与主同行了。我还有四分钟我今天真是时间太赶了我必须要讲第三点。圣经说行公义，行公义就是把真理能够实行出来，这两个是很不容易的，一面要好怜悯是满有恩慈，一面要行公义，要持定真理，这是很不容易的。马丁路德是一位有名的基督徒，他也在这两难之间，因为他要改教运动，他要面对跟天主教、跟教皇严重的冲突，马丁路德就说一句话，他说，若是可能，我务要竭力追求和睦，追求和平，但是为真理的缘故，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上去。马丁路德为什么改教？因为天主教当时已经有好多偏差的问题，他必须为真理的缘故站在那一边。他说，若是可能，我竭力追求和睦，但是为真理的缘故，他必须要行公义，他没有办法不行公义。许多时候我们明明知道真理，我们却不去行 啊，不能够像马丁路德说付上任何代价。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啊，他是喜欢抽烟的啊，他就读很多报道，报道说抽烟会产生肺癌。他读了报纸的报道，读了医学杂志的报道，得到他医生的劝告啊，他就看越看越多。那后来他的朋友就问他了，你现在怎么样呢？他说啊，我现在做了决定了。他以为是决定就不再抽烟，他说不是啊，我现在决定我再也不看这些报道了，看得我就不敢再抽烟了啊。明明知道真理还不去行的也是很多的啊。那么马丁路德说，为了真理的缘故，他可以不惜任何代价。他最后在教皇面前受审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说的，这是我所站的立场，为了真理的缘故站住他的立场。所以在 Worms 那一带，德国的 Worms 那一带就有这个他的雕像，下面就有他的这个持着圣经，这是我的立场。弟兄姊妹们，真理是耶稣到地上来的另外一个原因。耶稣来了是要怜悯拯救罪人，但是耶稣来了就是为真理做见证。得罪神需要把罪的问题得到解决，所以耶稣为了真理，为了正义，耶稣要上十字架。因为他上了十字架，满足了神公义的要求，我们就可以因信耶稣得到称义，神就把义赐给我们。耶稣来了，一面好怜悯，一面他真的是行公义了，他自己在真理之下为真理做见证，为真理为正义而死在十字架上面。基督徒跟随耶稣，我们存谦卑的心，我们好怜悯，我们行公义。我最后还要借你们一分钟，因为在刚才那一段里面，主的心还有一样很重要的，那就是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去，已经是在地上跟门徒三年多的生活，耶稣定义上耶路撒冷，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主耶稣有一个顺服天父的心，完成天父的使命。耶稣为什么来？为什么降世？降世要上耶路撒冷，要上十字架，要背负我们的罪，被钉死赎罪，流出他的宝血。弟兄姊妹，这是痛苦的路程，不过圣经说主耶稣定义要上耶路撒冷去，定义要完成天父的使命，要完成救赎的大功。如果我们与主同行，主耶稣已经死了，已经埋葬，已经复活，已经升天，回到天父的右边，统管宇宙万有，是人类的救主。你与主同行，但愿你也定义来传讲主的福音。主已经定义完成了福音，基督徒要定义在这一生的年日为主耶稣做见证，传讲救人的大好信息，神就必赐福引领我们。今天早上讲三点再加一点，每一位存着什么样的心来与主同行呢？第一，什么心？谦卑的心。第二，什么心？怜悯的心。第三，什么心？公义的心。第四，什么心？顺从主的心，来完成他的使命啊！愿我们如果这样的心与主同行，主必继续不断赐福我们。不过不要忘记，因为耶稣来，因为耶稣完成救恩，因为耶稣把这样的心赏赐给你，你才能有这个心。所以我们要多多求主在我们里面掌管我们，充满我们，他继续不断来完成改变我们的心。我们低头祷告，愿亲爱主耶稣基督 在我们心里继续做奇妙的工作，不但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心如何，也多多知道你的心如何，也甘愿也呼求你在我们里面改变，让我们都以你的心为心来与你同行。我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1: 以上是今天的圣经讲坛，由黄子佳牧师主讲，题目是与主同行。愿主的话语进入我们的心，帮助我们与主同心，也与主同行，与主同奔天路。朋友，若你还是一位慕道的朋友，我真心的邀请你现在就来点击我们首页的人生抉择，选择那为你受苦受难的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使你也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拥有复活的盼望。愿神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们来攻读《使徒行传》六章四节，但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事。今天的教会在世上为什么起不了很大的作用呢？这是因为我们教会的焦点放错了，我们忽略了祈祷的能力和传道的责任。祈祷乃是传道能力的源头，所有服侍主的人都应当将祈祷放在事工的首位。我们必须专心的、不断的、恒切的祷告，我们的服侍才会有能力和果效。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欢迎您收听属天智慧，由 Steven 戴维牧师主讲。这个节目戴维牧师将严格的按照圣经的原意，逐字逐节的讲解圣经，他的讲道使我们将从神那里得着属天的智慧。下面就请听翻译成中文的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

弟兄姊妹们平安。如果我们和约拿一起学习约拿书，到了目前这个阶段，他一定会在第三章就结束这个系列。实际上，如果约拿书停在第三章，那么他将成为古往今来最受尊崇、最了不起的布道家和先知了。他只用了40天的时间，就让整个亚述帝国悔改跟随神。而且这可不是名不见经传的民族，而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尼尼微人。所以不难想象，约拿同一时代的人都会被这个新闻所震撼，从国王到平民，他们都悔改了，委身于这位有怜悯的神。这太神奇了。如果约拿的事情发生在今天，那么约拿会出现在电视或者电台节目当中讲述幕后的故事。毫无疑问，他将被评为《时代周刊》的年度人物，并且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撒玛利亚的主要街道将会被命名为先知约拿大道。观光巴士将会带着乘客们去参观约拿的家乡加特西弗，那里还会树立起小型的鲸鱼雕像，鲸鱼嘴里还露出一个塑料人像的上半身。在约帕的两个地方也会树立起约拿的雕像，其中一个悬挂着铜制的纪念牌匾，上面写着约拿由此上船，另一处则写着约拿由此上岸。约拿飞出大鱼肚子落地的地方还挖出一个浅坑。这些情况都是有可能发生的。显然，这并没有出现在美国教会。感谢神，所有这一切都没有发生，因为约拿的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这卷小先知书还有看似画蛇添足的一章，实际上，看起来神就是要把剩下的部分保留在圣经中，从而对约拿进行保护，免得他在将来的世代中成为名人。相反，他只是一个不情愿被神使用的普通瓦器，从而让我们所有人都将荣耀归给约拿的神，而不是约拿自己。当今教会的最大问题就是急于将圣徒变成超级明星。教会里有太多的名人，而瓦器却不够用。我认为出于某种原因，约拿书的最后一章才是最重要的。情况必须是这样的，因为在这一章里，神提出了几个发人深思的问题，值得我们每个人都扪心自问，并且做出我们的回答。在这一章当中，神问了约拿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视角的问题，第二个是关于优先次序的问题，第三个是关于热心的问题。现在就请大家把圣经翻到约拿书第三章，我们来看约拿书3:10-4:1。于是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了。这是约拿大大不悦，且甚烦怒。如果你以前从来没有读过约拿的传记，那么约拿的反应一定会让你大吃一惊。你能想到吗？一个人举办了为期40天的露天布道会，所有人都悔改了，可是这个布道家回去之后很生气，说简直无法相信他们居然都悔改了，我一生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么恶心的事情。当然，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我们原以为约拿会开口赞美神，说赞美神，每个人都得救了，感谢主。但是约拿最开始恰恰是因为预见到了这个结果才逃避神的。在第二节，他自己说得很清楚，耶和华，我在本国的时候岂不是这样说吗？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
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急速逃往他施去。换句话说，约拿最初不愿意去尼尼微，不是因为怕没有人听他的信息，而是担心大家都认真的听。他憎恨尼尼微人，就像尼尼微人厌恶犹太人一样，他们是犹太同胞的敌人。约拿非常爱国，一心捍卫以色列和他们的信仰，认为耶和华只是他们的神。我同意圣经学者魏华伦的说法，他说约拿家乡的犹太同胞都希望看到整个亚述帝国被斩草除根，而不仅仅是尼尼微这个城市。但是他们惊讶地发现，神居然使用约拿来拯救尼尼微人，让他们免于神的愤怒。这些犹太人一定会以为约拿背叛了自己官方的外交政策。这就难怪约拿会在第三节祷告说，耶和华，现在求你取我的命吧，因为我死了比活着还好。大家能想象得到吗？如果约拿无法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事情，他宁愿去死。有一位作家说，约拿在大鱼肚子里这样最糟糕的地方做了最出色的祷告，却在大复兴的尼尼微这样一个最棒的地方做了最差劲的祷告。他的第一个祷告出自破碎的心，而第二个祷告则是由于内心的愤怒。所以神冷不丁地问了约拿一个问题，记在第四节，你这样发怒合乎理吗？这个问题就是关于视角的。神的意思是，约拿，我们看到的是同一次大复兴，我很高兴，天上的万军也在欢呼，但是你却越来越生气。在路加福音19章41节，耶稣想到了耶路撒冷将来的结局，就为他哀哭。在使徒行传17章16节，保罗走遍雅典，看到大街小巷上的偶像比行人还多，就为着这些人的灵魂而心里着急。约拿看到神怜悯尼尼微人，却勃然大怒。神的意思很简单，听着约拿，我们看到的是相同的景况，但是我们的视角不同，你认为谁的视角更合理呢？大家从第二节可以看到，约拿在神学方面是很出色的。他说，主啊，我对你很了解，我知道你是有恩典，有怜悯，良善而又恒久忍耐的。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到他的视角，当然也没有影响到他的情感。约拿才不要让真理来掌控自己的生活呢。他可以引用真理，但是就是不想遵行真理。比如你看到一个人相信了耶稣基督，会不会喃喃自语地说，他怎么也信主了呢？我可不希望将来和他有什么来往。约拿在第五节也是这样做的。于是约拿出城，坐在城的东边，在那里为自己搭了一座棚，坐在棚的荫下，要看看那城究竟如何。难道他在尼尼微城里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吗？当然可以，国王自己的王宫就是最好的退休会的地点。但是约拿才不想和尼尼微人有什么瓜葛呢，他甚至不想搭理那些悔改的人，他感觉自己和他们不是一路人。他这样做不仅仅是出于偏见和自我保护，约拿要离他们远远的。这样一来，当神审判的烈火临到尼尼微的时候，才不会把他也烤焦了。在第三章的第四节，约拿警告尼尼微人，神要倾覆他们的城市，
索多玛和俄摩拉受到审判的时候也是用了这同一个动词。约拿希望保持安全的距离，不光是这样，他还希望神的审判真的会临到，而且他有些迫不及待。约拿希望尼尼微人遭到毁灭，当约拿坐在蓖麻下面的时候，我倒希望神降下烈火烧掉那棵植物呢。约拿希望尼尼微人回到拜偶像的老路上，这样的话等到第41天，神就会照着所预言的施行审判，把尼尼微城烧成灰烬。我们接着看到神又提出了一个问题来刺激约拿这个浪子先知，不过在这段经文中，约拿更像那个浪子的哥哥，看到弟弟回到家里受到父亲的关怀和怜悯，气就不打一处来。我们来看第六节，耶和华神安排一棵蓖麻，使其发声高过约拿，因而遮盖他的头，救他脱离苦楚。约拿因这棵蓖麻大大喜乐，好歹有点什么东西让约拿开心了。在整卷书里，这可是头一次。然而这只是神要使用的道具。我们来看第七节，次日黎明，神却安排一条虫子咬着蓖麻以致枯槁。这里的虫子指的是幼虫，通常会啃食植物的根茎，它唯独咬了这棵植物，也是出于神的命令。我们清楚地看到神安排了一条大鱼、一棵蓖麻和一条虫子，他们都顺服神的命令。除了约拿之外，这卷书里的一切都顺服神，并且都对神的命令做出回应。暴风吞下并吐出约拿的大鱼、蓖麻、虫子，对了，还有尼尼微人和热风。我们看到安排这个词在第八节又出现了，日头出来的时候，神安排炎热的东风。这里的东风就像从非洲吹到欧洲南部的热风，夹带着沙尘，可以持续好几天。我们继续来看第八到九节，日头暴晒约拿的头，使他发昏，他就为自己求死，说，我死了比活着还好。神对约拿说，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他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神的第一个问题揭示出约拿的错误视角。我们接着来看神的第二个问题，神的第二个问题出现在第九节，暴露出了约拿有一个错误的优先次序。你因这棵蓖麻发怒合乎理吗？说实话，优先次序的测试很简单，只要问两个问题，什么事情让我兴奋异常，什么事情让我火冒三丈。换句话说，什么让我的引擎正常运作，什么导致我的引擎熄火，就是这么两个问题。约拿面临这样的困难，原因在于他以自我为中心的怒气。他原本可以留在王宫里，远离炙热的阳光和尘土飞扬的风暴，不急不慢地品尝着亚述的茶点，但约拿不想那样。他的态度是，我希望尼尼微人从世界上销声匿迹。约拿已经传讲了神的信息，带来了尼尼微全国的复兴，但是他自己才真正需要复兴。在第一节他很上火，到了第六节他很高兴。约拿为着罪人的悔改而生气，却因为一棵受造的植物而欢喜，这就是优先次序方面出了问题。弟兄姊妹们，让我们高兴和生气的事情更多的显明了我们自己的优先次序，
而不是我们到底想要知道什么。你或许会说，我实在无法相信，约拿为着一棵枯萎的植物而伤心，超过了为罪人的光景而难过。遗憾的是，他的确是这样。然而，我们却不是。真的吗？你难道不认为人们关心灌木，过于关心他人吗？你只要在教会里随便找一个人问一下就知道，他花多少时间修理草坪，又花多少时间接触那些不信的人呢？他花多少时间修饰房屋，又花多少时间来赢得那些失丧的灵魂呢？我们到底关心什么？我们真正的优先次序又是什么呢？我今天收听了《华盛顿邮报》的一个专访，民意调查显示，甚至连那些声称不支持堕胎的人，也会投票给主张在临产前一刻都可以堕胎的候选人。其中的原因让人感到害怕，显然那些人更关注的是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而不是堕胎这件事情。同样，约拿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舒适，自己心里的舒服，而不是那些人的灵魂。他可以和21世纪的美国文化完美对接。我们再来看看第10到11节。耶和华说，这蓖麻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培养的，一夜发生，一夜干死，你尚且爱惜，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并有许多牲畜，我岂能不爱惜呢？神的第一个问题针对错误的视角，第二个问题是关于错误的优先次序。现在我们来看神的这第3个问题。神的最后一个问题是关于错误的热心，它记录在第11节，我岂能不爱惜呢？换句话说，我怎么可能不为了他们的益处而施行怜悯呢？约拿必须学会区别今生和永恒。坦率地说，这个星球上的一切都正在走向消亡，唯一的例外就是在属灵的层面，关于神的荣耀和人的生命。我们看到在第11节，神跟约拿提到了尼尼微，何况这尼尼微大城，其中不能分辨左手右手的有12万多人。有些圣经学者认为，这12万人指的是那些还不能够区分左右手的小孩子，这是有可能的。大概神的意思是，他的审判将会夺去12万孩童的性命。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数字是指住在尼尼微大城里面的人，郊区还生活着大约50万人左右。神对约拿说，约拿，这些人完全被偶像所迷惑，甚至不能区分自己的左右手。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在圣经当中，左手代表毁灭或者是属灵的盲目。比如在马太福音25章33节，耶稣说，把绵羊安置在右边，山羊在左边。马可福音16章19节告诉我们，主耶稣和他们说完了话，后来被接到天上，坐在神的右边。加拉太书2章9节提到，那称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像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大卫在诗篇73篇23节欢呼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右手代表美好和有效，左手则代表道德方面的妥协以及将要临到的审判。在这里，神要告诉约拿的是，
这些人稀里糊涂，是非不分，他们没有任何的道德标准或者是指南，只要自己觉得有意思，自己觉得行的事情，他们就去做，处于完全混乱的状态。在《传道书》十章二节，所罗门说，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大家可以想象，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们会用左右来区分个人的立场。最有意思的是，这种想象在选举前夕特别明显。有人问我，你会给谁投票？你的理由是什么呢？我不会支持某个候选人，但是我会背诵所罗门的这节经文，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这就足够了，这就是我在大选之前的立场。但是我们真的不关心那些流离失丧的人吗？神说，约拿，难道我不应该怜悯所有这些人和他们的牲畜吗？我们不知道约拿当时是怎么回答的，我猜约拿二话没说就用行动做出了回答。他收拾起自己的铺盖卷，进城去开展门徒训练了。我这么说倒也不是空穴来风，在摩苏尔有个地方长期以来都被叫做约拿山，而且今天生活在摩苏尔的基督徒仍然把自己的信仰追溯到了约拿向他们祖先传道的时候。他们感谢神当时差遣先知约拿去传讲了福音。在结束这个系列之前，我必须很快的提一下比约拿更大的那一位。在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一节，耶稣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比约拿更大。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道就悔改了，但是耶路撒冷人听到耶稣的讲道却没有悔改。耶稣和约拿都是犹太人的先知，那么耶稣在哪些方面比约拿更大呢？约拿是人，耶稣却是道成肉身的神子。约翰一书，约拿传讲审判的信息，耶稣却传讲悔改和拯救的信息。约翰三书，约拿差点因为自己的罪而丧命，而耶稣甘愿为世人的罪而死。约翰一书第二章，约拿的事工是针对一个城市，而耶稣的信息是针对整个世界。启示录第十九章，约拿的顺服是心不甘情不愿，而耶稣所做的向来都蒙天父的喜悦。约翰福音第八章，约拿一点都不爱自己服侍的对象，而耶稣却怜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约拿在城外等候，希望神不要赦免那些痛恨犹太人的尼尼微人，而耶稣基督被钉在城外的十字架上，祈求天父赦免那些恨恶他的人。路加福音第二十三章，耶稣基督比约拿要大千万倍，这让我们大家有更多的理由跟随他。所以这卷书是以一系列的问题来结束的，分别是关于视角、优先次序和热心的。我们不能代替约拿进行回答，但是我们可以自己来回答这些问题。但愿我们对神做出正确的回答，让我们顺服神，就像风暴、海浪、大雨、蓖麻、虫子和尼尼微人那样来顺服神。让我们做出我们自己的回答。神啊，请吩咐我，我在这里，
愿你来使用我，陶造我，差遣我。我不想成为一个浪子，我也不想成为浪子的那个哥哥。主啊，让我能够像虫子和大鱼一样的来顺服你，对我来说这就足够了。现在我们就要结束浪子先知的日记了，显然这卷书的主角不是约拿，也绝不是我们。没有人需要约拿的自传或者是照片，这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们荣耀的神，他满有恩典、怜悯、忍耐和爱心，愿荣耀和赞美永永远远地归给他。

以上是今天 Steven 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他的英文讲道现在已经翻译成中文、西班牙语、葡萄牙语、斯瓦西里语和阿拉伯语，在世界范围内播放。如果您希望了解更多戴维牧师的讲道信息，可以访问我们的中文网站，网址是 wfthchina.com。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宝贵的意见或是建议和要求，请给我们发送电子邮件，电邮地址是 china@wisdomonline.org china@wisdomonline.org。 感谢您收听属天智慧，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庄刘真光师母。庄刘真光师母是庄祖坤牧师的妻子。庄师母的恩赐是教导，并与庄牧师一起教授夫妻关系和子女管教课程。下面就请庄师母为大家分享。
1: 他就要求我们这些被造的要向他负责任，所以用英文说哈 God holds us accountable to him。 这就是为什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有审判，如果神不要我们向他负责任的话，就不需要有审判。所以为什么圣经教导说有审判？神是创造者，当他创造我们，我们这些被造的人，我们就对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有一个责任，他要我们向他负责任。这也是为什么将来最后我们都要站在神的面前有末世的审判。这也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十七章保罗在雅典向外邦人讲道传福音的时候，开宗明义第一点他就告诉他们说，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有的神，他首先告诉他们这一位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然后你看，你如果有时间回去你看一下使徒行传第七章，他讲完了这篇道最后结束，这些外邦人第一次听福音，他告诉他们说这位神是创造的神，最后他也不忘记告诉他们神已经定了时候要审判天下的人，所以他呼召他们要悔改。所以我们要建立儿女的责任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都要为我们的生命向神负责任。管教最终的目的就要训练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自动自发、自我约束、能够向神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任的一个人。同时我们把责任放在儿女的身上，也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信任，也是表明我们对他的一个信任啊。所以我们需要建立儿女的责任感。那么怎么样建立责任感的原则是什么？今天我们这一代，包括我在内，我们这些父母，我们常常替儿女做的太多，即使是他可以做的事情我们还是帮他做。那么尤其在这么忙碌的一个时代，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说我替他做比我教他做还要省事，因为你教他，他一下子不会做得很好，你要很有耐心，时间也需要很长的时间，你替他做那比较简单。但是呢，如果我们是这样子，我们就失去教导孩子负责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们建立儿女责任感的原则是什么呢？原则就是当这个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做到某一件事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做。当一个孩子有能力可以自己去做某件事的时候，就让他自己去做。那么当然父母应该先教导先示范啊，绝对不是说不教也不示范就吩咐他要自己去做。譬如说他大一点可以自己穿衣服，父母就要教他先做一遍给他看，让他知道怎么穿，然后才教给他让他自己去做。好，那么我们看怎么样可以帮助儿女建立责任感。第一是父母的榜样，我想这个是我一直在强调的，在管教儿女的方法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榜样哈。那父母的榜样，首先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必须先把神所托付我们的事，我们能够尽责去把它做好。我们自己就必须先做一个向我们的生命负责任的人，这是我们要为儿女立下的一个榜样。 父母如果在这方面，在自己个人对神负责任这方面能够立下一个好榜样，这样的榜样远比我们去指派他做某些事要他负责任能够给儿女更有效的一个影响。因为我们说了，儿女他们就是时刻都在观察，时刻都在观察，所以父母自己立下这样的一个负责任的榜样，这个榜样说话的声音很大，换句话说影响力很大。我们可以立什么榜样呢？如果今天我起来我不太想去上班，我不想做这件事，但是虽然我感觉不想，可是我负责任的话就是 in spite of 我的感觉，即或我感觉不想，我还是照我该做的去做，这就是叫负责任。所以我早上起来不想上班，我还是按时起床，赶快预备好去上班。做妈妈的也许今天头痛不想煮饭，但是可能我的头痛如果不是痛到我不能煮饭的话，我还是可以忍耐，我还是把该煮的煮好，让全家人可以有饭吃啊。或者我们家只有有限的房间，可能我们只有三间卧室都已经满了，我们没有多余的房间可以去接待一个有需要的人，但是即便如此，当我们看到真正一个有需要的人的需要一个住的地方的时候，我们还是去接待这个人来我们家住，我们就做一些安排跟调整，这些都是一个负责任的表现。我就要讲一个见证哈，我们这个 China Team 每一年到这个中国到北京去教书，有一位滕老师，他是帮我们做这个 organize 的。那么他去年就来这边，他是一个访问学者。那么我们支持的一对宣教士 Tom Island 夫妇就接待他，免费的接待他住。那这一次暑假他回去把他的女儿带来，那么因为 Tom Island 他们打算要卖房子，所以就不能再接待他，他就安排他教会里面的人来接待这个滕老师跟他的女儿。也许我们今天我们想这 Tom Island 去找谁来接待他呢，我们一定去看谁的房子大，或者谁家有地方多的房间可以来接待。我想大家万万想不到 Tom Island 所找的是一个单亲的母亲，一个单亲的妈妈，她自己有两个孩子，她住一个 two bedroom 的 apartment， 所以她没有多余的房间，她也经济上没有多余的能力，她自己的工作都不是一个稳定的工作，但是她却接待滕老师跟滕老师的女儿，她把她两个房间一个房间让出来给滕老师跟她女儿住，她自己的两个孩子就跟她住一个房间。他自己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可是他不拿滕老师一毛钱，他让滕老师在他那边住两个月，所以滕老师非常受感动，非常受感动。这就是一个我们父母怎么去活出一个负责任，这个责任是向神负一个生命的责任，这个榜样对孩子会带来很深的影响力。第二，父母的榜样是勇于认错，勇于认错是一个负责任的一个表现，换句话说，对自己所犯的错误愿意承担，自己犯愿意承认自己的错，就是你负起这个错误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在管教上或者在言行上我们犯错，有时候打错了不该打我们打，或者有时候我们在言语态度上对儿女有不该有的不尊重啊，或者是发泄我们的脾气，当我们发现自己错，我们应该去向儿女道歉，同时也让儿女看见我们像别的成人，像教会里面其他的人，我们也是会去向他们做错的时候，我们也愿意承认我们自己的错，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帮助儿女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勇于承担责任，做错的时候也勇于挑起这个错误的责任，承认自己的错。第三， 父母榜样是向儿女负责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父母都要向神负责任，每一个人都要向神负责任，这是一方面。我们不但要向神负责任，第二方面，父母彼此之间也应当彼此互相互为负责任。啊，用英文说就是 being accountable to each other。我们也要彼此互相负责任。我要来 check 你，就是说我来帮助你，你也来帮助我。同时，我错了，我向你认错；你错，你也向我认错。但是不但如此，我们也应当学习向儿女负责任 ，being accountable to your children。什么叫做向儿女负责任呢？意思就是给予儿女自由，把他们相信或者他们看见，他们相信你在某件事情上做错了，或者你这件事情不公平，或者你这件事情缺乏爱心。我们给予儿女有这样的自由，可以把他们相信我们错的地方，用很有礼貌、很尊敬的态度来告诉我们。好，我们给予儿女这样的自由，可以把他们认为我们错的可以来告诉我们，但是要用一个尊敬有礼貌的态度来告诉我们。虽然孩子的判断不一定准确，孩子的判断不一定公平，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孩子往往具有很直接的观察力，孩子往往具有很直接的观察力，他可以就地指出我们的错误，可以就地指出我们的错误。所以我们也需要谦卑，能够让孩子他看见我们真的是，他觉得爸爸妈妈为什么也没有做对的时候，他们有一个自由可以很有礼貌、很尊敬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真的是错了，我们也可以谦卑地承认我们的错，也向儿女道歉。啊，所以我自己也有这样经验，我跟大家分享过，曾经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用那个 coupon， 我就想说可以把这个有几张广告上的都剪下来，下次来还可以再用。但是我们的大女儿就提醒我，她说：“妈妈，这上面写了 one household per coupon， 即使你下次来，你已经买过了，你也不可以再买。”哈，那我想，真的，孩子有时候他有这种很直接的观察力，可以就地把我们的错指出来，所以这也是教导孩子，我们这样做不会让孩子看不起我们，不尊重我们，相反的，孩子会更加的尊重我们，他们也学会怎么样去负责任。好，那么然后我们就看不同年龄阶段我们怎么来训练他们负责任。对于学前的儿童，就是上学以前的孩子，从 toddler 开始，当他们有能力可以自己吃饭、洗澡、穿衣服、脱衣服这些事情他们可以自己做的时候，我们就要教导他们做，而且让他们自己去做。啊，另外呢，也要教他们收拾玩具，玩完了要把玩具收拾好，也要教他们收拾残局。有时候吃完饭他们会吃的满桌都是，我们现场是吃完满桌我们替他收，我们其实他能力可以做的时候就要教他，吃完了吃掉到桌上，教他怎么样把它收拾干净，教他物归原位。啊，这些都是教导孩子来训练他负责任。但是我要提醒一件事，因为很多时候现在也许你看一些心理学的书

0: 负责任，他以为是玩游戏。四，你可以比较省力，因为你就玩游戏当中他也就把事情做好了，但是却没有真正教会什么叫做负责任，所以我自己觉得是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还是应该就是教他，他该负责任就应该要负这个责任去把它做好。那么学龄的儿童呢，当孩子渐渐长大，我们给他的责任也应该增加。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四不真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焦虑不会清空明天的悲伤，只会失去今天的力量。这也让我想到罗马书的14:17-18的提醒，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为人所称许。

0: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1: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2: 每日来到主的面前，共同经历神的恩典。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3: 8月19日，两次烤火。参考经文，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约翰福音21章17节。这段经文呼应了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几个早期场景。耶稣被捕的那一夜，彼得在大祭司的院子里围炉取暖，并且被那里的人三次问及他是否耶稣的门徒，他每次都否认了。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另一堆火，这次是用来烤新鲜的鱼做早餐。这场景让我们想起耶稣初次遇见彼得他们打鱼时的神迹。这次他同样的指引门徒收获了满网的鱼。这两次捕鱼和两次烤火，像书夹一样突出了彼得的呼召和他被饶恕的经历。故事并未以饶恕结束。早餐后，耶稣用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去挑战彼得。彼得，你爱我比这些其他门徒更深吗？彼得坚持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问了三次，彼得回答了三次。三次肯定对应三次否认。每次耶稣都告诉彼得要看顾他的羊。与彼得一样，我们与神和好并不是我们快乐的结局，而是新的开始。你是否全心全意爱耶稣？如果是，耶稣呼召你喂养他的小羊，并看顾他的羊。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可以帮助照料神的羊群，即是他用耶稣的宝血买赎的子民。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的好牧人，你已经供应了我们一切所需，请引导我们去爱并服侍身边的每个人。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普世佳音灵修节目每日箴言。

圣经广播网所开设的圣经学院，完全免费，方便听众朋友系统的学习圣经。我们的课程有六个科目，包括基要课程、教义课程、基督徒生活讲座、圣经书卷、圣经人物，还有选修课程。鼓励听众朋友去注册学习。圣经学院的网址是 www.bbnbi.org。

听众朋友平安，无论是寒冬还是夏暑，都透过网络将神的话带到你和你的家中。这里是 BBN 马太福音11章28-29节，主耶稣呼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愿下面的这首歌曲也带领你来到主的施恩宝座前。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8: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生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的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您收听生活的透视。您想要留下什么遗产给你所爱的人呢？大多数的人啊，都会想到留一笔钱给心爱的人，让他没有后顾之忧，或者是留下美好的名声，让子孙引以为荣。很高兴您收听今天系列讲座《超越平庸如鹰展翅》，向天牧师奉献自己为神所用，成为神的仆人，传讲并且应用神的话语，在生活中牧养教会，也同时扮演丈夫还有父亲的角色。今天向天牧师要告诉你怎么样啊，同样的应用神的话语在你的生活上、工作上和家庭里。他今天信息的名称就是面对考验，站立稳固。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节目。记得在学生时代啊，常常听到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同学们合上书本，收起笔记，拿出铅笔和白纸来，现在我们要进行随堂测验，随堂考试。从小上过学的听众朋友，可能这几句话会让你唤起你的回忆，可能是痛苦的哈。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是不是还感受到好像那个电流通过你身体那种恐惧呢？我现在就能感受得到。你是不是好像听见班上回响着那种痛苦的呻吟声？哎呀，不要啦，老师不要啦。随堂测验哈，这四个字有可能就是所有的学生最怕听到的四个字，但是这种测验的方法也是老师们在评量学生确实有没有学习有好的效果，好，最有效的一种方法。神也是用类似的方法来测验我们，但不是要看我们脑袋里面的东西，他测验我们为要看看我们心里面有什么。我们今天要回到创世纪，神用献上以撒来作为测验亚伯拉罕他信心的一个随堂考试。你还记得吗？这段经文记载在这个旧约的创世纪22章第1节到第19节。在生命记，神就放手让以色列民在旷野飘荡了40年的随堂考试。生命记8章第2节就说到，为要测验他们心中所怀的意念。在士师记，当以色列百姓从旷野里面聚集，神应许他们进入到应许之地，神又换了另外一种考试，他们全然失败了，没有通过这些测试考试。还是他们面对考验仍然站立得稳呢？我说过，摩西曾经用一系列的教训来预备以色列人以通过这样的考验，那些教训都收录在这个生命记当中，并且传承给后代子孙。今天我就要提的是生命记的第6章，从第3节开始一直读到第10节的上半段，然后我们要再读第12节到第15节。所以现在我就要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生命记的第6章3到10节，生命记6章3到10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耶和华你的神领你进他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起誓应许给你的地。我们再看到第12节到15节，那时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因为在你们中间的耶和华你神是祭邪的神，唯恐耶和华你神的怒气向你发作，就把你从地上除灭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他们一旦进入了应许之地，也就是合上书本，收起笔记，拿出纸笔，要接受考验的时刻了。在以色列人四围环绕他们的那些民族，士师记3章第4节这里要说，目的呢就是为了要试验他们。请你来听我读这段经文哈，就是士师记的3章4节，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我们先要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来享受娱乐，也不是要来看一场表演。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不是要看什么神迹奇事发生，而是要领受成为你圣灵工作的一部分。
因此我们要脱离那些短暂的事物。你是教会的头，是天上的父亲，在你的爱子基督耶稣里面，我们今天的信息感谢你成为我们教会的头，然后也成为我们生命的头。我们再一次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如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听众朋友，我们曾经一起查考过有关于这个持守到底这样的一个信息，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平衡吗？要得胜，还有要有积极的人生态度，不是要我们有什么负面攻击与这个世界敌对，而是要我们在我们中间要建立一个原则。所以假如我们是大多数，假如所有其他人都往错的方向走，而我们明明知道那是错的道路，我们不投降，我们也不屈服，哈，这一连串的信息都是以怎样处理同辈压力作为一个主轴的。如今我们在生命记的第六章，我们看到了一个美好的例子，哈，就好像约书亚记一样，后面是士师记，哈。今天我就要带你一起来查考这段经文，请你翻开旧约圣经的生命记第六章。这段经文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一段这个所谓家喻户晓、耳熟能详的一个经文。生命记六章三节告诉我们说，他们的盼望就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一个应许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每一个葡萄藤上面都结满了葡萄，每一个鸡窝里面都下满了蛋，这个粮食非常的充足，他们再也不必为生活费心担忧。而这些人脚踏上之地呢，不是征战来的，所住的城镇也不是他们建造的，所吃的葡萄也不是他们栽种的，所喝的水泉也不是他们挖掘的，所以是生活安逸而且舒适。现在摩西因为大有智慧，哈，所以在第四节就给百姓们一个挑战了，对着全体的以色列百姓来说话。摩西他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我要说明一下，哈，在希伯来文这个当中，哈，独一这个字，独一，哈，有一串一重的意思，那就是希伯来话表示多重又单一，多重又单一，这个字就是用来描述三位一体的神啊，算真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字，哈。摩西教导百姓要明白，天堂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也是居住在百姓当中的耶和华这位神。这位神是他们敬拜的对象，没有别的神可以取代的。就算是他们所住的地方充满着鸟语花香、流奶与蜜，哈，仍旧是独一真神耶和华神，独一的主，独一的神。所以神永不失误。摩西说，你会有许多妥协的机会，但是你千万不要这样做。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来看生命记的第六章第五节，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尽全力尽全力尽全力。你看在这里没有保留，号要尽全力，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好，你要强调这个你的，哈，记在你的心上，要记在你的身上。所以如果你不相信这个教训，那你就绝对不可能用这个教训来教导你的下面一代，或者是教导任何其他的人。你就是那棵结果子的树，开花结果，结出许多的籽粒来。因此呢，要确定这个真理是记在你的心当中的。弟兄们，记在你的心上，姐妹们也要记在你的心上。你要让你的下一代有深刻的印象，确保你记住这个真理。那么下面一节摩西就谈到孩子的问题了。你看第七节，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你要谈论，什么时候谈论呢？去教会的时候吗？不是，就是当你在家里的时候。所以你看他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正常的情况底下，每一天在家里面都要将独一真神的法则要谆谆的告诫教会我们的子女。不是只有带领子女到神的圣殿当中才能够学习神的教训，那好像是加在蛋糕上的奶油，是美上加美，哈，是额外添加的好处。但是其实真正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是在于哪里呢？圣经上说，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所以你我都知道，我们有信仰的背景，哈，经常参加教会的聚会，不是只有在聚会当中才谈论到神的教训，其实应该是在你的生命当中随时都要谈论的，应该是从家里面到心里面再到生命当中。任何的基督徒如果是贬低他的基督信仰，只限在礼拜天，啊，那他就没有办法去面对另外
周间所谓星期一到星期六的这样的生活，而是要在平常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在琐碎家居的细节当中，当真理被活出来的时候，那么信仰就变成了你的生活和特质的一部分了。

现在我们来继续看，摩西更要给他们一件功课了。在第八节，摩西帮助他们应该要怎么样做。摩西说，你要绑在你的手上。要绑什么东西呢？就是关于神的真理、生活的准则、属灵的生活形态。你要逐字逐句的要牢记这些真理。所以你看圣经说，你要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就是额头上为经文。所以你要知道，如果这是真理，以色列民众自由的就把神的教训刻画下来，有的是把它刻在皮革上，有的是刻在这个手写的材料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把神的话语绑在你的手上，偶尔把它绑在额头上。绑在手上的可以提醒你，额头上的则是让看见你的人知道你的信仰。所以在家里面显而易见的，这就是吸收属灵真理的一种练习。这是第一个由神亲自设计出来的一个所谓的经文真理的记忆卡。圣经上甚至还这样说，我们看第九节哈，第九节就说，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所以你看，确定我们的信仰不是隐藏在暗处，让它非常的清楚明白，我们就是应该要这么做。我们现在再引用一段圣经的经文，摩西说六章十二节哈，六章十二节说，你要谨慎，免得你忘记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好，我们再看约书亚说什么呢？约书亚说，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他，指着他的名起誓，不可随从别神，就是你们四围国民的神。接着我们看到围绕在约书亚旁边的这些百姓回答说，我们会侍奉神，我们会遵行他的话。你看，这是百姓他们出于自愿的一个表达，发自于信心的一个赞叹。他们是说，哎呀，是啊，约书亚，我们就在这个地方，我们会完全的遵照摩西所说的，你所说的话去做的，把我们算作你的一份子吧。嗯，听众朋友，你看，如果要打这个模拟的战争，哈，是一回事，因为那是假的。但如果投入真正的战火当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你知道，集合军队训练士兵，一切都可以模拟哈。他们可以看影片，从影片上看到那个血腥的场面，看着那个尸首溢出那个样子，听过那个爆炸的声响，一切都是模仿战争的那种场景。但是如果一旦你面对真正的战争，可就完全不同。登陆的飞机航行在海岸边，先遣部队降落，而你在海边，或者你从直升机上跳下来，降落在那个沼泽地区，和想要杀你的敌军面对面。突然之间，你看，所有的理论都不见了。突然之间，电影的情

教堂里面，在教堂里面来跟随耶稣哈，但是当你和少数几个承认基督信仰的人一起走在校园里面，那可就完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要来看士师记哈，士师记，让我们从理论要转向实际了。我们来看士师记，不要忘记神透过摩西告诉百姓的那些话。我要指给你看，同样的，这一群亲耳听见摩西与约书亚教训的这些人是怎么样来面对试炼和怎么样来失败的。当考验来临，他们通不过。因此呢，我们要从他们的这个负面错的经验来学习。不可思议的就是，这跟我们今天现实世界是多么相像哈。我们只不过是在不同的年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种族，但基本上呢，原则都是一样的。所以我现在要请你一起来看这段经文。同时，神能不能直接把敌人全部都除掉，并且把迦南地给这些以色列百姓呢？是可以的，当然没有问题。神能不能突然就来到你的环境里面，一瞬之间就让所有的人都重生得救呢？神能不能做得到呢？当然神能了。神能不能就住在你的校园里面，透过那些令人惊讶的属灵大复兴，让每一个人，让学校老师、教授、学生们，并且行政人员都接受基督重生得救呢？当然可以的，绝对可以的。但是神他不会这么做，他不会这么做，为什么呢？请你看士师记第三章第四节，士师记的三章四节，这边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因为这是一个考验啊，这是一个考验。神要塑造你成为一个神子民的一个形象，如果人人都是基督徒，那就没有办法来考验了。我们看士师记第三章四节，这边说留下这几族，这几族是哪里呢？就是指原来那些迦南地的人。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以色列人，知道他们肯听从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他们列祖的诫命不肯，要知道他们肯不肯听从耶和华哈。为什么呢？你看神他要把迦南人留在这块土地上呢，因为已经教导这个百姓，当你到达那里，你要把他们都赶出去，如果不然的话，他们就要取代你，因为他们是身经百战的行家，他们有许多的假神，有偶像，但是没有一个能把你带到神的国里面去。你的神耶和华会带领你经过征战，并且你要站立得住，要照着去行。有一位航海的探险家叫罗伦桑尼哈，他曾经说过一句很有趣的话，他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要用一句话来总结我的爸爸对我的忠顾哈，可以用六个字来说明，那就是什么？去得为业，我的儿子。好，你看这句忠顾不错吧哈，这就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去得为业，到那个地方，把那个地方拿来作为你的产业，我儿，当你进入到那个地方，去得为业，站立得住，如果不然的话，那么你就输了。所以让我告诉你三种特质哈，或者我们称之为他们的状况，就是当他们从理论进入到实际就会产生的特质。第一个特质，他们孤单不稳定，孤单不稳定，这就是士师记第一章第一节，他们孤单，而且他们感受到好像对未来有一种不确定的感觉，就好像你第一天踏上去学校的那个道路的那种感觉，好像你是一个刚刚出炉一个新鲜人，就好像你自己是宿舍里面那个唯一的基督徒那种感觉，整个宿舍的人都会形成一个团体，你也知道那是势在必行的。百姓们，神的百姓们好像孤单无援又情况不明，所以你看士师记一章一节就说，约书亚死后，以色列人求问耶和华说，我们中间谁当首先上去攻击迦南人与他们征战呢？好，所以你知道吗，在士师记看到这个约书亚死了，他们就好像觉得孤立无援，不知道该何去何从，神就告诉他们说，你们进入那地后把他们赶出去。好，他们进入那个地，他们不禁怀疑说，现在约书亚死了，摩西死了，那么我们怎么办呢？我们要上哪里去呢？你看，这就是你孩子的感觉。好，他们可能去上大学，去上高中，离开家了哈。他们没有对你说，但这就是他们的感觉。你不在他们的身边，他们也不要你在他们的旁边哈。并且呢，他们心中也有疑问，就是说，哎呀，我该要找谁呢？而且他们觉得好像犹豫不决哈，犹豫不决，这个世界充满了那种不确定的感觉，那种孤寂孤单的感觉。所以要成为团体中的一份子，你就必须要竭尽所能的要打破这种的孤单孤寂。那么第二个特点，
第二个特点就是他们缺乏经验。

而且容易受伤，缺乏经验容易受伤。我们看到四世纪第二章，四世纪的第二章第十节，那时代的人也都归了自己的列祖。什么时代呢？就是摩西和约书亚那个时代的人。那个时代的人怎么样？他们全都过世了，都死了。他们留下了什么东西给他们的子孙呢？圣经上说，后来有别的世代兴起，不知道耶和华，也不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的事。所以你看，这个世代的人取代了摩西的位置，踏上了约书亚的后尘，曾经为着进迦南而去征战，而迦南地也被分配出去了。但转眼之间，约书亚死了，那些年长的人也都渐渐的老去了，也相继过世了。接下来就是下面一个世代的人，就是那些不认识主，不知道神曾经行过那些事的人。如果你失去了历史的精神，那么你也会丧失某一些东西的。假如你了解你的家族那些历史渊源，神在你的父家祖先做过怎么样的事情，那么就能够帮助你生根，建造你的特质了。做父母亲的千万不要忘记要训练你们的孩子哈，让他们要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事情。你要不断地告诉他们这些征战的经过，你过去征战的经过，要让他们明白神所成就的那个大事。孩子们对于父母怎样信主得救的这个背景，常常是很有兴趣想要知道的。所以请你注意听，这就是你孩子的情况，他们想要听你述说，听你说故事，听你说你怎么样认识救主耶稣基督的，他们要听你描述神在你生命当中成就了什么事情，他们非常喜欢听你的这种属灵的经验。所以请你不要描述一些好像不切实际的那种景象，看起来你好像是什么圣人一样啊，告诉你的子女啊，你知道吗，孩子啊，我当时在那种情况底下真的很糟糕，但是我要告诉你，神做了奇妙的工作，后来我就能够独自面对那些事情了。所以听众朋友，你看，这就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讲给他们子孙们去听的，他们没有做好该做的功课。所以生命记说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然而这些以色列人怎么样，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子孙甚至都不认识神了。让我要再告诉你别的信息哈，在圣经这一段的最后面哈，就是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四世纪的三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留下这几族，为要试验那不曾知道与迦南征战之事的以色列人。啊，你说你看以色列人，那些是完全没有经历过跟迦南人征战的这些以色列人，已经是好几代以后了。他们对于如何征战完全是没有经验的。那么继续第二节又说，好叫以色列的后代又知道又学习未曾晓得的战事。所以你看这些以色列人，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仗，难怪他们不知道怎么样去坚持他们的立场，去孤军奋斗，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两边的对抗。因此呢，在不认识神的这个情况底下，不了解自己民族过去的历史的情况底下，而且是对于这个战争毫无经验的情况底下，他们就很容易被攻击，又毫无经验。所以我要提醒你，听众朋友，你的孩子是必须要被教导的，要知道征战的技能的。我们来看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箴言二十九章第十五节，好。非常重要一段经文，我希望你能够牢记起来，尤其是收音机旁边做父母的。箴言二十九章十五节说，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所以你看第十五节照着原文的解释，就是所谓的放纵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所谓的意思，就是任凭孩子不管他。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留着原来的样子，也就是照孩子原来的样子来留下来，这样子就会使母亲蒙羞的。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停留在他生下来时候的光景，一个没有受过管教的孩子，他就是母亲的羞愧啊。好，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信息还没有结束，暂时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在下一次生活的透视节目当中，我们要和你分享下半段的信息，所以请你不要错过。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无论是你各样的一个情况，困难、痛苦、欢乐、喜笑或者胜利，无论什么样的事，都欢迎你写信来，我们会和你一起祷告的，好不好？我们今年一起来成为一个带祷的勇士，一支大的军队，祷告的军队，欢迎你写信来。
啊，向天牧师很愿意为你祷告。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就在前几天，我接我们家五岁大的孙子去吃午饭，我总是让他做最后的决定，但我会给他一些选项，通常包括鸡肉三明治、汉堡包，或者是鸡蛋奶酪、黄油饼干配甜冰茶。我定的标准还是蛮高的。就在那天，他非常兴奋地告诉我，他已经邀请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的救主了，并且祈求神来赦免他所有的罪。我后来问他什么是罪，他告诉我说，罪就是做了错事，但神可以赦免我们。他说的完全是正确，而这正是神在利未记这本利未人的操作手册当中为我们阐明的真理。在利未记第四章，神开始罗列罪的几个特征。罪的第一个特征是罪打断或者是破坏了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在利未记四章二节提到了以下这种犯罪的情况：若有人在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上误犯了一件，无心所犯的罪，或者是无意识所犯的罪，并不是那种你坐在那里计划或者是盘算着去犯的罪，这种罪恶的念头常常突然闪现，但是顺便说一下，它和其他任何罪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神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即使是最小的罪，也会影响我们与他的关系，因而必须加以处理，因为神是非常圣洁的神。罪的第二个特征是，罪会纠缠他所触及到的每一个人。神在第三节告诉祭司们，他们应该如何为自己的罪得到神的赦免。然后神在第十三节又提到了以色列全会众若误犯了罪这样的情况。接着神在第22节说，官长若误犯了罪。再往下，神在第27节说，民中若有人行了耶和华所吩咐不可行的什么事，误犯了罪。换句话说，上至社会高层，下至平民百姓，没有人可以免于犯罪得罪神的可能性。无论是谁犯了罪，都需要向神认罪献祭。当然，这些无瑕疵的祭物预表着那位毫无瑕疵的救主，他将要为我们献上最终的完美的赎罪祭。在利未记第五章中，神允许那些买不起公牛或者是羊羔献祭的人可以带些细面来，如果他们舍不得细面，也可以用两只雏鸽来代替，这就是所谓的穷人的供物。当玛利亚和约瑟在圣殿为当时的小耶稣献祭的时候，他们就献上了两只雏鸽，这记录在路加福音二章二十四节。因为这对贫苦的农民夫妇连一只羊羔也买不起，但他们确实带来了一只羔羊，不是吗？他们怀里抱着的正是神的羔羊。好，我们回到利未记。罪的第三个特征是，罪是在暗中作祟的。我们刚刚读了很多次误犯这个词，事实上在这几章经文中，无心之罪或者是无意识所犯的罪，这个概念一共出现了六次。这就是罪恶的狡猾之处，有些罪是显而易见的，当他们到来时会撞击你家的前门，震动你家的窗户，因此你可以意识到危险到来了。但有些罪却会悄无声息地从你家后窗溜进来，让你措手不及，那个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对危险的警惕性并没有那么高。现在我请大家思考一下，罪通常会利用你生命中的哪些弱点来绊倒你呢？这些弱点为什么会存在呢？下面这几处经文，包括诗篇119篇第105节、箴言第三章5到6节，还有加拉太书5章16到17节，
对帮助你弥补这些弱点有什么帮助呢？罪的第四个特征是，影响力越大的领袖犯罪，所造成的伤害和影响也就越大。这就是为什么从第四章中的第三节一直到第21节，神对祭司和领袖的献祭提出了最为严苛的要求。祭司不能献一只雏鸽，他必须带一头公牛作为祭物，这是最大也最昂贵的祭品。会众的长老们也必须带来一头公牛作为祭物，一小群百姓的首领也必须带公山羊作为祭物。普通的以色列人可以带一只母山羊或者是羊羔来作为祭物。这些可不是4000年前被记录下来的无聊的献祭的细节。神在这里向我们传达了一个永恒的真理，那就是你越是引人注目，你的罪恶就越具有破坏性。为什么呢？因为领袖会影响到很多人，而这正是撒旦喜欢攻击那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人的原因所在。罪的最后一个特征是，罪会以各种方式来伪装自己。利未记5章1到6节提到了各种各样的罪，包括不明智的承诺，以及在目睹犯罪之后拒绝作证。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在各种的大事和小事上得罪神，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承诺，一通很短的电话，或者是一次小小的妥协，但这仍然是罪。而即使是最小的罪，也会破坏你和神的关系。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通过流血的献祭来获得神的赦免。利未记指向了耶稣基督最终的献祭，他将流出自己的宝血，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现在我请大家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主耶稣在约翰福音8章44节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5章16到17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请大家基于这几节经文来思考一下，为什么撒旦和你的肉体会如此努力地不让你认罪，或者在你认罪的时候不让你相信自己已经得到了赦免呢？我们回到利未记，如今我们该如何应对罪恶呢？我们是不是也要带着公牛或者是雏鸽来到教会呢？至少我希望不是这样。在这里我想和大家分享4个应对罪的步骤。第一个步骤，在神面前省察自己的内心，求神向你显明那些隐匿的罪恶动机和思维模式。比如在某些情景当中，你会妥协自己的诚信而犯一些小罪。第二步是承认自己的罪，不要否认它，也不要为它辩解或者是试图去掌控它，要与神达成共识，罪就是罪。神的灵不是要让你知道自己有罪，然后再用你的罪来打击你，他是在邀请你认罪悔改。第三步，相信耶稣基督为你的罪所献上的赎罪祭。神从不要求你进行补偿，事实上你也无法为自己的罪付上代价，所以不要去点蜡烛或者是在外面淋雨来苦待自己。神已经借着耶稣基督的代赎为你的罪恶过犯进行了偿付。正如一首诗歌所唱的，
主替我舍身，罪债全还清，无数罪孽污秽心，主洗比雪白净。第四步就是进行赔偿。这一步并不适用于所有犯罪的情况，但神在利未记五章十四节一直到第六章的第七节详细地阐述了赔偿的原则。我多年前认识一个人，他通过金融诈骗骗取了将近100万美元，最后被抓住了。当我问他有关赔偿的事情时，他对我说，哦，我不需要还钱，一切都在耶稣基督的宝血里了。但我想说的是，神的赦免之所以是免费的，这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但纠正过往的错误可能需要一定的赔偿。如果你不愿意偿还偷来的东西，那你可能在向神认罪的时候也不是真心的。如果你已经采取了以上四个步骤，那么就需要相信神赦免的应许。在利未记的这几章当中，神九次提到那些真正悔改的人必蒙赦免，必蒙赦免。你知道吗？你能听到的最美妙的一句话可能就是我赦免了你。正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所说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我希望你今天就能够听到主对你说，我赦免你了，你已经被赦免了。罪可以悄无声息地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甚至察觉不到它的存在。事实上，它已经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了。我们往往会忽视或者是淡化它的存在。而利未记第四到第六章中列出的献祭，则提醒了我们罪的可怕性和它的普遍性。对于罪，我们绝不能妥协。

除了福音广播，我们还有福音聊天室。听众朋友，如果有信仰上面的问题或属灵的需要，欢迎你随时到聊天室与我们的义工聊一聊。聊天室的网址是 www.bbnchat.org。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福音节目。我们有7000多首的歌曲，常常也借着圣诗灵歌来鼓舞弟兄姐妹。今天也特别愿意借这首苏佐阳牧师所作的《压伤的芦苇》，给那些有需要的弟兄姐妹，为他们加油打气。因为苏牧师曾说，神赐给他过信心生活的两句话，就是红海面前自有路，约旦河边不需桥。神的话永远有效。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第二章十三节。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来到 BBN 的每周一歌。本周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全员》。

今天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蒙福泉源》。正像诗篇的第一篇第二节所说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很多听众朋友来信告诉我们，很喜欢我们所播放的歌曲。我们也有一个节目叫每周一歌，每周我们会为你推荐一首歌曲，让你跟着学唱。欢迎你按时收听。

赞美万王之王。这里是全世界播送基督教广播的圣经广播网。

饥渴慕义。经文，马太福音五章六节，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每个人都有一些维持生存所基本的需求，其中最大的就是对食物和水的需要。在登山宝训中，耶稣谈到两种最基本的需求，但是他将这种需求运用到属灵的饥渴和对神的渴慕上。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不会缺乏，并且这个应许是不带任何条件的。他没有说你必须洁净你的行为，变得更属灵，然后才排队得祝福。他应许那些凡饥渴慕义的人都会得到祝福。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透过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今天要与你分享彼得前书的1章8节9节，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并且得着你们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愿下面这首诗歌也带给你属天的喜乐。

0: BBN 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约珥书二章十三节，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二章十三节。

使用微信的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首页点击微信的图标，然后用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把圣经广播网分享到你的朋友圈或者是你认识的朋友，鼓励你使用现代的科技，让更多的人知道圣经广播网。今天就使用微信告诉你的亲戚朋友。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8月19号，欢迎你来收听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你一起通过这个节目来分享神的恩典。荒漠甘泉乐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恩典话语，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节，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忧愁是很美丽的，它的美丽是月光的美丽，它的歌声好像夜莺的鸣声，他的目光带着并不期望快乐的神情，他能够与哀哭的人同哭，却不能与快乐的人同欢乐。快乐也是很美丽的，他的美丽是下沉的美丽，他的目光含蓄儿童时代的欢笑，他的头发受着日光的闪射，他的歌声像百灵鸟的歌声一般翱翔云上，他的脚步是一个从来不知道失败的得胜者的脚步，他能够与一切快乐的人同欢乐，却不能与哀哭的人同哭。忧愁沉思着说，我俩是绝不能合作的了。快乐说，是啊，绝不能够的。我的道路是在充满阳光的草场上的，玫瑰为我开着芳香的花朵，山鸟和画眉为我唱着欢乐的情歌。忧愁慢慢地转过身说道，而我的道路是在幽暗的森林中的，但是世上最甜蜜的诗歌，深夜的诗歌，却是属于我的。再会了，快乐，再会了。在他说话的时候，他们觉得有一个人站在他们的旁边，虽然看不清楚是谁，却知道是一位君王。他们跪倒在他的面前，感觉非常惧怕。忧愁轻声地说道，我看他一定是快乐之王，因为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手上和脚上戴着胜利的钉痕。我在他面前一切的忧愁都化为不息的爱和欢乐了，我愿意把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快乐低声地说道，你错了，我看他像是忧愁之王，他头上戴着的冠冕是荆棘的冠冕，他手上和脚上戴着的钉痕是痛苦的伤痕，我也愿意把我自己永远奉献给他，因为有他同在的忧愁一定比我所知道的快乐更加甘甜。忧愁和快乐同声欢呼说道，这样我们在他里面乃是一体，只有他能将快乐和忧愁合成一体。忧愁和快乐手牵着手同在世上，跟随他走，有时在风雨中，有时在阳光下，有时在冬天的凛冽时，有时在夏日的炎热中，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

亲爱的朋友，无论忧愁，无论快乐，愿你的心中常常可以唱赞美的歌。

每当我的心中忧烦，甚至有时连祷告也不能疏解内心的困扰时，有一首赞美的诗歌可以使我化烦恼为喜乐，在歌声中把我的忧虑交托给主，让他的平安喜乐充满我的心。诗歌是我们的心声，愿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首主所赐的乐歌，使我们周遭的人都能够感受到基督徒在生活中见证神的大爱、喜乐和平安。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作者是罗虎，出生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14岁时，他就开始在教会指挥诗班。他先后毕业于穆迪圣经学院及印第安纳州的福慧圣经学校，从事于数位欧洲知名的音乐家，接受了严格的音乐训练。罗虎曾任数位巡回布道家的诗班指挥及领唱，他也在大学圣经学院及纽约的宣教士训练中心执教多年。罗虎迁居洛杉矶，更享盛名，及教会的音乐家、歌唱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于一身。1930年，他组织了一个专业的诗班，在全美各地演唱。他作有100多首圣诗，而这首《在我心里常吟赞美歌》是最著名的。1923年的夏天，他参与在德州举行一个布道会，在一个炎热的下午，他在城外的一个棉织厂附近散步，由于暑气逼人，走进了一个小教堂。教堂里寂静无人，气氛神圣肃穆。他在走道上踱步，不由地唱起心底涌出的这首诗歌。于是他匆匆地走入牧师的书房，找一张纸，迅速地写下曲谱，在一个小时内完成了这首诗歌。当天晚上，在一个露天的聚会中，他向200多位青年介绍了这首诗歌。当他与会众同唱的时候，他深为激动，觉得身心与歌已经完全融为一体。这首诗歌的主题来自以弗所书的5:19，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阅读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阅读》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能够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活似乎忧愁，却是常常快乐。愿神每天都将他属天的平安喜乐赐下来在我们的心中。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主，服侍您的 BBN。今天要与您分享耶利米哀歌3:25。凡等候耶和华，心里寻求他的，耶和华必施恩给他。盼望你今天也加入到 BBN 宣教的行列。

0: 每天用神的话语灵粮，帮助你属灵生命的成长，多结果子，讨神喜悦。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约珥书2:13，你们要撕裂心肠，不撕裂衣服，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并且后悔不降所说的灾。约珥书2:13。
2: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集灵粮。我们一起来攻读罗马书第11章。今天我们来攻读11章的第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在最近几课的学习当中，我们都攻读了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结尾处所表达的赞美和谦卑的敬拜。让我们继续来看第35节。保罗说，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偿还呢？有的时候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试图用我们为他做的事或给他的东西来打动他，就好像你在说，神啊，你是伟大的，但我希望你已经注意到我为你做了什么。正因为如此，请你给我这个或那个作为回报。先知以利亚也遇到过这种情况，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的第11章第2、第3节所引用的以利亚的话。他在神面前怎样控告以色列人说，主啊，他们杀了你的先知，拆了你的祭坛，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寻索我的命。以利亚大概在想，伟大的神啊，你就不能保护我吗？请注意，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从神身上移开，转移到自己身上，这不是真正的敬拜。真正的敬拜只认识和认定独一的真神，他是专注于神。他证实了保罗在本章结束时第36节所说的话，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倚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因为神在万物以先，万物都是由他创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万物都是来自神，他们是靠神或借着神维持的，他们最终也都要向神负责。如果没有神，任何事物就都没有意义和目的，这就是为什么神不与别的来分享他的荣耀。因此，今天也让我们俯伏在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耶稣基督和圣灵面前，全心全意地宣告，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